0: 文和段子 FM 九九点七，快乐上班路。
1: 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的高光时刻。
2: 阿树，快乐上班路。
3: 嘿、hey, ，各位，早上好。8:04，9月22号，星期二。今天只是星期二啊，我老觉得今天是星期三，那是因为上了第三天班了。星期二的早晨，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阿树，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点播。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朋友们买东西的这个排名，我没有想到谢卡排的竟然是第二位。之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谢卡，我们树苗们买谢卡的是所有人当中最少的。这么多人买谢卡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要拿出去送亲朋好友了，送礼用了，还是说自己要把这个谢卡囤起来啊，然后就是到时候开壶的时候吃第一波阳澄湖大闸蟹。反正我是觉得谢卡送人还是非常合适的，对吧？它是一张卡，精美的卡，精美的一个包装，这样送人也好看啊，也省得麻烦。因为你把生鲜寄给人家，人家到时候什么时候收，怎么个收法，人那段时间要不要吃螃蟹都不知道，所以送卡是最合适的。所以中秋节到来的时候，或者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送人家谢卡真的是礼尚往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物。

靓仔说，记得为了看白蛇传逃学好多次，那条白色的蛇原来是一个千年的蛇妖，好讨厌，法海收了它。那个时候的争辩力量来自童年的我们，为了争赢吵过嘴打过架，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可爱。好喜欢那句，他一年四季卖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其实你会发现都跟我们南京有关，你包括像菊花脑，相传800年前岳飞在牛首山跟金兵对峙的时候发现了这种可煮食的野菜，但是传说归传说啊，菊花脑确实一代代传了下来。现在南京人把菊花脑吃出了新花样，菊叶汤包啊，菊花脑冰激凌啊。哎，那天我买了一个那个叫月饼哦，那个月饼竟然都是菊花脑的馅。还有菊花脑拿铁、菊花脑面包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对，春天卖菊花脑，夏天卖枇杷，秋天卖的是那个柿子，然后还卖那个樱桃，对，还卖樱桃了。嗯，然后说到这个鸭子啊，我们清末金陵所志当中写，盐水鸭淡而脂，肥而不浓，相传朱元璋日食烤鸭一只，南京烤鸭自此天下闻名。到了今天，我们到我们家楼下啊排队攒半只鸭子啊，再浇一勺卤汁，回到家里面就是夹菜，依然是我们南京人最寻常也是最温情的日常，对吧？你跟着那个镜头，你在那个兰香如故里面啊，梅花糕，对吧，皮肚面，对吧，我觉得鸭油烧饼啊，栗子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社交平台上面跟着兰香如故吃南京的相关讨论持续升温，网友截取这个剧中片段分享自己心里面的金陵味道跟美景。这两天不是正好看到那个雪兰香被卖到了扬州吗？哦，可惊险了。然后我看昨天晚上那个弹幕里说，哎，我今年春节今年春天我刚去的南京跟扬州，哎。然后底下有人说啊，南京跟扬州倒也不是很远，全部坐船去的啊。马上这个太子啊在金陵城里面，然后老皇帝马上驾崩了啊，然后呢这个太子现在这个有反叛的汉王不让太子回去，现在太子要在这个几个大臣的帮助之下要走水路啊回到京城登基，马上他们就是要铸新帝登基，要立大功了。

的话，会跟我一起去千岛湖自驾吗？千岛湖这个地方啊，自驾真的是非常成熟。梦想仗剑走天涯，在路上的时候，自驾的时候车里面放什么歌呢？许巍的声音，不管他最近有没有新歌，不管他最近出不出来，他的歌永远都是自驾歌单当中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勾起了很多人对年少时光的回忆，那些充满激情和梦想的日子，在成长当中经历的挫折和迷茫，许巍以他独特的嗓音将这些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当你带着举家老小在路上开着车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在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从少年到中年这一路走过来，虽然有很多的挫折磨难辛苦，但是幸福依然萦绕心间。难过的时候，这个国庆假期我相信很多人会愿意跟阿叔一起去千岛湖自驾，为什么呢？很简单，地方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还便宜，为什么不去？哎，团期有两个啊，一个是10月2号、3号、4号，一个是10月4号、5号、6号，4、5、6那三天那期阿叔会跟大家见面。你看这两天3天2夜啊，有乘船游览千岛湖中心湖区，饱览千岛碧波的湖光山色，搭乘天宇山景观扶梯轻松上山，不用费力爬山，云端视角欣赏千岛湖的绝美落日。我们一起自驾车子驰骋在网红的白小线环湖自驾，沿途多处观景台随停随拍，一路湖景相伴，漫步欧式的啤酒小镇，探访新安江水电站。
1: 停止这三种消耗自己的努力，不要盲目努力，先找准方向。努力之前先想清楚自己要去哪里，方向明确了，每一步才有意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0: 闹钟又响了，
1: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要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2: 出发，
3: 出发，
2: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5: 昨夜你错过了哪些大事？今天有什么新？昨夜你错过了哪些大事？今天有什么新闻即将发生？要闻速览。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游玩，南京市累计释放停车泊位3.5万个，面向外地号牌7座级以下非营运客车全天候免费开放。免费的开放时间9月25号0点到9月27号24点，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开放范围省市级单位108家，区级单位291家。此外，丽水区、高淳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同步提供免费停放服务。温馨提示，部分停车场不支持夜间停放，请提前查阅泊位开放清单，合理安排停车时间。接着，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开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5大国产主流手机厂商全部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的公共服务模型、算法和服务规范，面向亿万用户免费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在移动终端领域实现国产主流品牌全覆盖，国家地震预警工程的潜在效益将进一步惠及更多民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9月21号，国内首个以器官芯片命名的大厦在南京江北新区正式投入运行。长三角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95对，较去年同期增加29对，预计发送旅客1700万人次。全南京今天早晨、上午都是阴天，有分散性小阵雨。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这个世界非常有意思，它是辩证的。既然凡是让你感到爽的东西，一定会让你痛苦。

0: 那么凡是让你感到痛苦的东西，最终也一定会让你功成名就。真正看透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在用苦难修行。那些越能让你在当下感到痛苦的事，比如晨练、运动、阅读、健身等等，都能让你获得长足进步。但这些需要一个人有强大的上进心、克制力、自律，比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等等。人生先苦就后甜，先甜就后苦，这也是世界的平衡法则。你在训练的时候很累，你在早起的时候很痛苦，你在努力的时候很煎熬，你听真话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是恰恰是这些让你感到痛苦的东西，才让你超凡脱俗。有一种快速修行的方式叫苦行僧，这些僧人必须忍受常人认为最痛苦的事，比如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忍受酷热严寒等等，来锻炼忍耐力。体验痛苦是一个人觉悟的最快方式，只有用痛苦不断触及一个人的灵魂，他才能顿悟。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麝香夫人。尔琪说这首歌唱的我都想去乌蒙山看看，而且特别想去贵州看百里杜鹃，有一种很自由，有一种很个性，因为还想去看看麝香夫人的墓。百里杜鹃，乌蒙山的韭菜坪，乌蒙山的大草原，响水潭都很美。其实我们的国家如此之辽阔，有太多好地方了，可是我们可能总是会听说那些很有名的地方，但是在每个地方还有很多次有名的我们都没有去打卡，更不要说那些我们压根就没听过的，还有很多美景都没去打卡。所以有空啊，咱们就出去走走，先把那有名的先看了呗。跟着阿树自驾游，11月4号、5号、6号，这个国庆假期花3天2晚的时间，跟我一起去千岛湖自驾，只要1400多一个人。

0: 换新橘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橘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

0: 嗯，是的。那这个，嗯，您说。他班年，这，嗯，这个群里面，因为孩子今年是才刚那个入学嘛，然后他就说对老师具体上就是不是太清楚哪一位是哪位老师，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冒充那个资源部老师。
1: 我问一下，您孩子多大了？16周岁。16岁。是上高中？
0: 啊，上职。嗯，就是基本的辨别能力有，但是因为不熟悉老师，所以发生的这个情况。那有一个问题很，这个奇怪哈，他这个实际上按照您刚才说，他不是老师，是个骗子，是不是？嗯，现在应该是。那你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是发生哪一天？过程应，在19号下午3、4点这样子，然后孩子就是在家里面。那时候孩子都放学了吗？
1: 19号是周几啊？19号周六放假了。周末啊，
0: 周末对，放假。
1: 当时孩子在家里边是玩手机吗？嗯，对对对，玩手机。然后他看到班群群里面就是这个老师，
0: 班群现在就是
1: QQ 群。啊，对
0: QQ 群，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叫什么语音这样聊天，就是。 邀请每个孩子，然后其他这个老师就是我们问一下细节啊，这个就是在
1: QQ 群里面显示，这个老师他的头像，包括是那个什么具体哪个老师教学老师的头像吗？这个孩子也不清楚，但他自称是老师，是什么老师呢？是资源部老师。嗯，是怎么说的？
0: 然后就是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是让他静等2分钟，然后他发现对方就是不对劲。
2: 那这两分钟，骗子把钱转走了吗？
0: 应该在我认为应该在他就是
1: 验证完就转走了，是不是？你最终你们是不是有损失了？有损失。
2: 就是你实际上是发现这个钱转走以后。
0: 才觉得是被骗了，是不是？嗯，对。所以这个，对呀，那损失多少钱呢？嗯，嗯，将近3万。3万，就是卡上就这么多钱是吧？啊，对，就这么多钱。那等于就是把所有的钱都卷走了。账户里的钱都转走了。哎呀，这个3万块钱，我不知道对于你们家意味着什么。嗯嗯，这个算是很大一笔钱吧？还是无所谓。对。嗯。
1: 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很大钱，一笔很大钱。因为我没有工作啊，我在家是照顾老人。哦，这样子。嗯，您是全职在家？嗯，
0: 对对对。
2: 家里边的收入的话，像这笔钱对你们来说就很多了，是吧？嗯嗯。
1: 那事发之后要报警？
2: 对。
0: 对，我们报警了，然后警察，嗯，昨天。
1: 你们什么时候报警的？
0: 就是当天下午，也就是5点钟这样子。你们觉得自己被骗之后就立刻报警了是吗？嗯，是的。嗯，好，是哪里处理的？这边派出所。嗯，你报一下是哪个派出所？哦，那个，连云港开发区侯嘴派出所。嗯，侯嘴派出所。嗯，
1: 对。
2: 那这个他们大致对这个案情的判断，还有就是已经立案了，对吧？
0: 啊，是立案的。
2: 那对这个钱的话，他们怎么说？有可能追回吗？
0: 当时，这个警官跟我说，好像追回率不是太高，因为都转到境外去了。
2: 就是进入了境外的账户，是吧？嗯，对。你看看这个真的是，
1: 到境外想追回来就难了。
2: 嗯，是。哎，他这个钱是一笔头转走的，还是说分了好多笔转走的？嗯，分了4次转走的。
0: 分了4次转走的。
2: 他转走之后，你的手机里面会不会有提醒啊？
0: 对啊，
2: 手机短信的提醒。
0: 因为手机都是给那个小孩子。
2: 哦，手机在孩子手里面。那这个每转一笔钱需要验证的，还是说验证一次就不需要再验证了？转这个后面就没有这么麻烦了啊。你们总共验证了几次啊？是通过分别通过什么方式认证的？
0: 应该是通过人脸吧，我感觉小孩子。
2: 那有几次呢？
0: 应该是4次。
2: 哎呦，你看，
1: 你这个人脸识别了4次啊？
0: 啊，应该是4次。
2: 那你这个就要特别警惕了。我原来以为是一次，对吧？因为现在其实银行它，还是非常谨慎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操作的细节是非常严密的。你如果不验证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其实他这个骗局，你看，包括这个次数已经非常明显了

0: 有识别。
1: 嗯，你看他打了那个群聊，对不对？别的孩子，你看人家就是有这个警惕性，
0: 哎，或者就是当时是不是在忙吧？
1: 对，是的。那现在学校怎么说呢？这个事情？
2: 哦，学校本那个派出所他们说已经跟教育局和学校沟通过了
0: 啊。
1: 嗯，沟通过之后呢，怎么讲？
0: 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2: 后来他没跟我说什么，我就问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边是否立案了，他说立案了，然后说已经跟那个教育局然后学校已经沟通过了，
0: 那
2: 然后后来他怎么没说。
0: 那我们联系一下那个警官吧，看看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包括跟学校接触他们的一些态度和说法。好吧，这个大家关心的，因为我觉得事情已经发生，如果真追不回来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至少要赌，就是以后防止类似的事情呢再次发生，对不对？
2: 嗯，对。
0: 我们编辑尝试看能不能联系一下，你是跟那个开发区这个叫猴嘴派出所的哪一位警官联系的呀？
2: 是高警官。
0: 高警官是吧？好，我们跟他了解一下情况吧。另外也做一些提醒，今天这个案例实在是太典型了。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正好是开学季。
0: 对。
1: 要注意防范。那在事发之后，你们学校老师有没有再次就是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重点提醒到其他的学生？
2: 提醒了。
1: 就是告知班上已经有孩子受骗了。
2: 是，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警惕一下。
1: 这是必须的。
0: 是的，是的，
1: 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措施。
0: 对，哎，你好，请问是高警官是吧？
3: 喂，
0: 哎，你好，高警官吗？
3: 你好，
0: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有一位你们的这个报案人，赵女士呢，就是反映她在这个网络上孩子被骗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想跟你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能不能做一些这个提醒哈？她的孩子今年是在这个班级群里面被那个贾老师呢骗了，转了这个3万块钱。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3万块钱，据说已经转到海外的账户了，那像这个钱追回来是不是特别的难，有难度的？
3: 对不起啊，你们想，你们提问的时候，请经过我们那个市局的相关部门，好吧？
0: 这个想做一些这个方面的提醒总可以吧？我们是一个媒体，也有这个责任的。这个高女士现在人也在这儿，赵女士在的。
3: 我们比你个人不接受啊，不接受这媒体采访。
0: 也可以下去，我们去履行这个手续。
3: 如果需要的话，请跟我们市局相关部门对接。
0: 可以，可以，没关系。另外的话，就是这个事情能不能请你做一个提醒？他们在这个案子当中，哪些方面做的不好，能做一些提醒吗？
3: 我说了嘛，跟我们市局相关部门。
0: 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啊。什么玩意儿啊！真是，我觉得有点过于这个。首先态度就不好，你这个礼貌嘛，我知道要履行手续，不是已经讲了吗？我会履行手续的，但是做一个基本的普法，你作为一个民警来讲，没有这种责任义务吗？另外，教育局是怎么说的，对吧？这些东西有什么不能够说的呢？像碰到贼一样。那如果说这种
4: 油皮也开始犯愁了，脸蛋起皮发痒成了常态，使劲往脸上拍爽肤水乳液也没啥用，过了一会儿还是会起皮和干裂，还特别容易敏感。那油皮干皮敏感肌的心头爱，试过它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高保湿。对，这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他们家的产品注重自然加科学双结合，不含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官网目前售价要320元一瓶，盈江南精选小程序便宜了快一半，才一字打头179。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每年秋冬季节，家里的男人们也开始找擦脸油了。其实他们的护肤需求很简单，就是不干不油，肤感好。那能让我放到洗脸池柜子上一家三口都试用的面霜，那我一定就选的是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1: 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这个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接听了一位来自连云港的赵女士反映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在节目当中重点的去强调和预警，要给大家做大力的宣传。为什么？又是这个骗子骗钱的问题。
1: 开学季啊，开学季骗子怎么骗钱？
0: 是
1: 这个

0: 赵女士说，她的孩子今年9月份刚刚上职高高一，在9月19号下午，孩子在家里边玩手机，班级的 QQ 群里面突然有人发起了群通话，只有她一个孩子加入通话，对方自称是学校的老师，表示可以帮她申请奖学金，她孩子就信以为真了，就按照对方的指示一步步的操作手机，而且呢还打开了手机屏幕共享，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赵女士她也是返回家里边，他也听到了孩子跟老师的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老师的对话哈，就是配合对方进行了人脸识别的验证，因为就是这个赵女士她的那个手机叫银行卡的账号，孩子是掌握的，密码也是知道的，但是最后一步是需要赵女士的人脸识别，那么最终呢是被转了3万块钱。这3万不是一笔转出，是分了4笔。
1: 对，
0: 而这个赵女士呢，也非常的配合，4次完成了人脸识别。
1: 就是，如果一次嘛，我没注意，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那就应该要引起这个注意了。其实从银行的设置验证来看，是非常的完善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他突破了这几个验证，对吧？最后呢，就是被骗了这个钱。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提醒的一点就是，当你人脸识别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把这个权利已经交给了对方。
0: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手机屏幕共享，那相当于你的手机已经被对方操控了，
1: 控制权在对方手里了呀。
0: 等他就是发现有问题，警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被骗了3万块钱。那么报警呢，警方立案了，但是民警表示，钱款已经流入到了海外账户，追回的难度很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他给我们打了一个账户的流水，这里边有4笔啊，都是叫跨境汇款。跨境汇款，那现在这个钱到底还能不能够追回来呢？刚才我们现场连线了连云港开发区猴嘴派出所的高警官，高警官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呢他不能说话啊，因为他内部有规定不接受采访，案情不说，我们理解，那可能案件还在调查过程当中，是不便对外透露的，我们也可以和市局联系，但是刚才呢我们也提了一个请求，就是其实开学季这样的案件呢是处70元，之后呢有多位家长就是转账造成了骗局经济的损失，
1: 这个我们刚才听众提供的这个案情呢是如出一辙，金额不高，但是对一个骗子来讲收了全班的这个费用其实还是相当可观的。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类案件发生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群内所谓的老师的这种转款的请求几乎是无条件的相信，为什么？因为我是班级群啊，
0: 他相信，
1: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就给学校和家长都提了一个醒。刚才有听众在说，也应该连线一下这个学校，
0: 认为学校有责任。
1: 有责任，那是啊，你这个群的设立、发布、监管，那不都需要学校时时刻刻的盯着吗？
0: 是，我们刚才也问到投诉人，就是他们这个班级的 QQ 群要不要这个身份的验证？他说是要验证的。所以问题来了，那个骗子他怎么进群的？
1: 对，
0: 老师有没有验证呢？
1: 对。
0: 还是说通过一些什么手段可以免于验证就能够进群呢？
1: 这个是验证的环节。那另外一个对群的监管环节，刚才有朋友提出这一点了，骗子那么长时间在里边去邀请每一个人声音这个来连线，我们的老师有没有在线呢？有没有发现这种异常的情况呢？所以这些新的情况要求我们学校和教育部门啊一定要重视，要堵上这些漏洞。
0: 好，大家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您有问题投诉反映，请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找我们。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南京的李先生反映，9月11号中午，他在南京建业区精英世界负一楼的月火里超市，花了2块钱购买了一个油炸的饺子，结果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啊，咬到了异物。吐出来一看，是一只被咬断了3到4厘米长的黑色虫子，这个虫子呢只剩下了半截，他就怀疑啊，一部分的虫子可能已经被他吃掉了，让他觉得非常的恶心。然后呢，他就立刻去找月火里超市去反映问题，要求这个超市去检测。

0: 东站、连云港站也增开超过20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的时候，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

0: 哎，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哈，一起来回顾了这个昨天中国代表团所斩获的12块金牌，分别是在哪些项目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江苏的运动员们昨天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哈。来自我们张家不极强，然后盛林豪说，其实和其他人相比，我并不觉得我的天赋有多高。就是当时我们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在想啊，他已经表现得这么出色了，为什么还觉得自己天赋不高呢？但实际上，当我们在深入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纵观盛林豪的成长之路，天赋从来不是他立足世界顶尖赛场的核心要素。过人的天赋的确是为他铺就了快速起步的根基，让他能够更快地去吃透技术动作，去适应比赛节奏，去突破训练的瓶颈。但是真正让他能够成功的是他极致自律的职业态度和日复一日的潜心打磨，这是他能够持续进阶、稳定登顶的关键。我们在采访中其实也了解到了，为了保持这种竞技状态，筑牢技术根基，盛林豪针对性的开展了核心力量的专项训练，日复一日的去反复打磨举枪、贴塞、呼吸、瞄准、预压、激发的全套标准化的动作。省步枪射击队的领队许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盛林豪在训练中对自己的要求其实非常非常的严苛，他会主动的去捕捉动作当中的细微的偏差，他会及时的去纠正动作和节奏，他会将训练中的每一个环节深度固化为肌肉记忆，让每一次狙枪、每一次激发都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而不间断的长期训练让他的技术动作愈发的成熟精准，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的竞争体系。所以我记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归来，我们对盛林豪做专访的时候，我当时就感慨，其实那个时候的盛林豪还不满20周岁，对，因为他是2004年12月份出生的，对吧？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7、8月份的时候，他还不满20岁。我当时在采访中就感慨，我说难怪他能够在赛场上表现得如此的稳定，因为当面对纷至沓来的褒奖、鲜花和掌声的时候，在奥运会刚刚载誉归来的时候，他还能够保持他一贯的冷静，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慨他未来的路不止于此。果然，因为在后来的征途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不仅仅是要获得冠军，他还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他在不断的刷新着可能是由一些由自己所保持的记录。盛林豪其实自己一直在内心当中他是非常坚定，他非常的清楚天赋带来的优势其实只是短暂的，长久稳定的极致自律才是他长久发展持续突破的根本之所在。而
1: 为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收费站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占用第1、第2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过常熟开发区4公里附近，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双向的东桥枢纽往北京方向的陆家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 G1521 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嘉兴方向路直至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受施工栈道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就有不少的球迷，不少的体育迷都在留言哈，是昨天的这个亚运会的游泳赛场。

0: 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激动。昨天的游泳赛场是决出了7块金牌，这其中中国队拿到了5金4银和2铜，而且还刷新了2项亚洲纪录。那我们接着来好好的说道说道哈，先来说说咱们徐州的小伙子董志豪。董志豪呢，在100米蛙泳决赛当中不负众望，获得了金牌。
1: 秦海洋是男子100米蛙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上届亚运会的冠军。决赛当中，他位于第三泳道，21岁的董志豪位于第七泳道。第一个50米过后，秦海洋处在第二位。第二个50米，位于画面下方的董志豪越游越快，不断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最终，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以58秒64并列获得冠军，秦海洋以59秒01收获一枚铜牌。赛后，董志豪觉得自己还有潜力。
2: 其实刚开始看今天早上状态，没想到能游这么快，然后刚下水感觉游的感觉还不错，但最后的5米没太游好，没算好动作，然后飘了一个非常大的边，感觉能更好，但也不错，第一次拿这个一滴，不错。
0: 另外，在昨天晚上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了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那么其实在昨天的这项比赛当中真的是惊心动魄，中国队是上演了超级大逆转哈，因为在前三棒的时候呢，日本队是处在领先的，作为最后一棒的张展硕在最后的50米上演了惊天逆转，帮助中国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那为什么会让这个张展硕在最后一道棒次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为什么把19岁的张展硕放在最后一棒？先来听听潘展乐的解释。
4: 因为他单项冠军，并且手最长，所以各种天时地利人和把他放在最后，而且每次他最后一棒总有奇迹，他是奇迹之子。
3: 最后50米，张展硕的逆转虽然算不上奇迹，但足够让人激动。他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抹平了差距，超过了对手，也大幅度超过了代表亚洲纪录的绿线。7分0秒17，中国队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而最后的200米，张展硕成绩为1分42秒92。决赛中，其他所有选手甚至没人能游进1分44秒。张展硕比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快了2秒多。
5: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靠我自己的发挥吧，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4: 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提高自己接棒最好成绩，然后开心的点是从冠军赛这种状态调整回来了，而且虽然说国内比赛或者说自己单项发挥的不好，但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0: 是的，昨天的这场比赛真的我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激动哈，真的这个最后的50米太有戏剧性了，加速逼近反超，在触壁的瞬间金牌属于中国队。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这块男子4x200米自泳接力的金牌，中国队整整等了16年哈。我突然回想起2010年广州亚运会，那是我自己第一次采访亚运会哈，然后也是在现场见证了中国队当时拿到了这块金牌。所以昨天我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是我在电视机前又看到了这个金牌属于中国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看到勒布朗詹姆斯，我们的这位听众说了，说潘展乐说奇迹之子是张展硕，其实他也是奇迹之子啊。四个花季少年在日本队的主场用破纪录的成绩打破了日本队垄断了16年的项目，前两棒用尽全力，尽量不被对手落下太多。第三棒潘展乐开始发力，奋力追赶，从
6: 入侵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
1: 判断事件的真伪，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随意编造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说说类型二 AI 用于诈骗，包装夸大噱头，设下重重陷阱。不法分子利用 AI 大数据算法预测的噱头，精心包装诈骗套路，利用一些人想要一夜暴富、稳赚不赔的心理，通过小额返利、前期兑现的方式建立信任，消除心理防备，层层诱导受害者大额资金投入实施诈骗。还是来看一则真实案例。家住安徽省黄山市的王先生刷到了彩票预测短视频，他被拉入所谓的精准推测群，平台客服声称依托 AI 算法中奖率高达100%，承诺不中包赔，设置充值解锁权限门槛。王先生前两次充值并且成功提现了，于是呢他就放松警惕了，然后被对方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充值转账，最终呢累计被骗38000元。在这儿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提醒到大家，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任何通过网络售彩的行为均属违法。彩票开奖是随机概率事件，无任何的规律可循，不存在可精准预测开奖结果的 AI 技术。公众需要认清此类科技包装骗局的本质，摒弃侥幸心理，遭遇相关的诈骗应当及时留存证据，报警维权。
0: 权威
1: 大战变形金刚等等荒诞离谱剧情，批量制作短视频并且标注儿童动画标签推送传播，此类内容无正向价值，纯属猎奇炒作，依托算法大肆传播，误导青少年认知。网信部门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查处力度。对于屡教不改、恶意造谣的违规账号，坚决采取限流、封禁、关停等处置措施。平台要切实担当社会责任，坚持主流价值导向，推动算法向上向善。广大网民，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需要提升内容的甄别能力，区别趣味改编与恶意篡改，引导未成年人自觉远离剧情荒诞、人设颠覆的 AI 低质内容。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类型五 AI 拟声换脸，仿冒身份诈骗进行侵权牟利。 AI 深度伪造技术涵盖声纹克隆、人脸换脸等等手段。

仅需少量的公开照片、短视频、音频素材，即可以高度复刻他人的面部样貌、神态语气，造假效果逼真。人们往往依靠人脸、声音等识别身份，不易甄别 AI 伪造。

0: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

0: 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
3: 软件中内嵌弹窗广告，在被害人提交贷款申请的时候自动跳出，诱导被害人下载涉诈的贷款 APP 实施诈骗。最后，诈骗分子冒充银行、网贷、金融，
4: 客服说我提现的时候没有带零头，然后所以冻结了，让我往里面打1000元，我这个时候在。
5: 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6: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的嘉宾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说到的是十大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的类型以及如何做好防范。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冒充公检法类诈骗。
3: 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占到了十大高发的第八位，占到了全部电信网络诈骗的3.5%。易受骗的群体啊，主要是一些防范意识较差、不了解公检法办案流程的群体。受骗的性别占比，女性偏多，占到了79.8%，男性占到了20.2%。受骗的年龄占比，18到60岁只占到了44.7%，0到18岁占到了38.3%，60岁以上啊占到了17%。这里呢，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针对留学生，被骗最多的类型就是冒充公检法，所以0到18岁的发案的群体明显是上升了。因为留学生啊要出国读书，一般家里都会准备充足的资金，诈骗分子看准了留学生涉世未深，又身处异国，语言和环境陌生，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和法律不熟悉，缺少独自生活的经验，并利用其在遭受突发状况时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一旦陷入骗局便孤立无援，害怕摊上事的恐惧心理来实施诈骗，并且呢可以骗到更多的钱财。作案手法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一般也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引诱目标，诈骗分子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 QQ 等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要求被害人配合工作。第二步，威逼恐吓，诈骗分子以被害人涉嫌洗钱、非法出入境、快递藏毒、护照有问题等违法犯罪为由进行威逼恐吓，要求配合调查并严格保密，同时向被害人展示虚假通缉令、财产冻结等法律文书，甚至还会身着假警服，以仿冒的公安机关办公场所为背景，与被害人视频通话，以增加可信度，最后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帮助被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被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的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进而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或者是接受监督，诱导其按照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和远程操控功能的诈骗 APP， 以洗脱嫌疑、资金清查为由，要求被害人将资金转至国家监管账户、安全账户、验资账户进行诈骗。
6: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说收录在宣传手册上的一个典型案例。周某，男，14岁，在 QQ 收到好友发送的一张图片，图片称他是未成年人，因为玩这个蛋仔派对已经被公安机关提醒，需要配合调查，如果不配合就要被拘留罚款。被害人添加图片上提供的 QQ 之后，对方自称是警察，需要进行资金清查。随后周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打开了父亲的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等应用，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实时看到了他的父亲手机上的所有验证码，分批将账户内的40000元转走。
3: 我们再来听一个音频啊。中国工商银行新街口支行和警方联动，成功拦截受害人因为冒充公检法准备取现的260万元的存款，我们来听一下。
7: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下辖奥体支行

0: 航网点和警方联动，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取现诈骗，保护市民260万的存款财产安全。
1: 事发当天下午，银行接到某位女士来电，预约次日取现260万元。银行经过合规查验。

0: 首先呢，要跟大家去说一个，就是官方披露了关于比亚迪第二代海鸥的相关的细节。明确一点，它已经变成大海鸥了啊，因为尺寸方面有明显的提升啊。
1: 对，说是设计更加动感，然后注重细节刻画，而且会让人过目不忘。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草图上来看，这个海鸥真的是帅啊，
0: 有点跑车那个意思哈。
1: 当年的海鸥，我记得第一代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兰博基尼的转向手感、
0: 哎、对、
1: 我们曾经试驾的时候，其实对于这种小车能够给你这么好的操控乐趣，的确也是过目不忘、
0: 哎、也是开起来感觉蛮不错的、
1: 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个转向手感我觉得有提升之外，可能在外形设计方面也是比亚迪想在这个小车上着重想下功夫的地方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大海鸥还真的挺让人期待的。
0: 哎，那么我们看了一下提前曝光的相关的一些图，反正最起码一点可以明确，它跟之前的海鸥长相不是那么的一致了。
1: 对，
0: 但是我在他的车上甚至找到了一些方程帽的影子
1: 啊、那有可能吧，
0: 对吧、啊、然后线条方面呢会比较的犀利，而且这台车呢轴距变成了2米650之后，这个应该说是在内部空间表现会更好一些啊。
1: 是的，而且它有搭载 大尺寸的中控屏，取消了仪表屏，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然后也有无线的充电面板。在动力方面呢，是这个最大功率95千瓦，较现款车型有提升不少，而且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的150公里了。
0: 嗯哼，
1: 对，反正在性能上、在配置上、在各个方面应该都是有提升，所以它也叫大海鸥，对吧？
0: 就不知道这个大海鸥在接下来的市场面对一众的竞争对手们，它能不能再重新支棱起来啊？
1: 我听着名字我就觉得很期待，因为叫大海鸥，对吧？现在凡事我觉得加一个大字那都不一样、
0: 大切诺基怎么样？
1: 大切诺基
0: 就还是那么回事是吧？
1: 那也比普通的切诺基感觉要洋气啊。
0: 大运汽车怎么样？
1: 大运汽车那是这个品牌啊、那跟这个产品不一样啊。
0: 哎，这个大运
1: 大兰博基尼、大宝马、对吧？大奥迪，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不一样。
0: 哎，你说这个奥迪哈，奥迪这两天不是网上面传说欧洲不给他进。说你这个一个在外面的一个私生子啊，你想回到家里边不太那么容易让你进家族，对不对？那奥迪今天辟谣了啊。奥迪说了，说之所以会有这个诉讼，是因为欧洲的奥迪经销商不认可这台车。是因为这台车当年在造的时候就说它只卖中国市场，所以才被给它规划下来的。至于 AUDI 啊，奥迪明确了这是自己专门为了电动车设置的一个注册的新的商标，它就是奥迪家的啊。
1: 是，但是在欧洲市场也是 AUDI 吗？
0: 不是
1: 啊，
0: 两件事
1: 啊。
0: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平行进口车你不允许进到那个地方是一样的。这保护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就是另外一支家里边的这个人想回家族里边其实也不太方便。据说啊，这个 AUDI 如果你想到欧洲的奥迪店里去做保养、也是不可以的。
1: 反正就是搞不懂
0: 你到底是什么血统啊。
1: 搞不懂啊，不理解。好，那今天呢，未来有条消息，就是他们的 EC6 有一个零运特别版上市了。而且价格呢还挺有，就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理念没改变了啊。
0: 哎呀，这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啊，就是如果无人出租车出来，你觉得会颠覆哪些行业呢？
1: 再来说一说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全新的品牌哈、这个咱们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得去放眼一下全球。沙特阿拉伯有一个新势力的品牌叫 Seer， 发布了一款 SUV 和一个 Sedan 的一个车型。这个呢是沙特的首个本土汽车的品牌，就是如果你在网上能够看到这个车的照片，你只会用三个字叫太帅了，
0: 是吧？
1: 非常的激进，欧翼门800伏的高压架构，0-加速2.6秒，还是纯电的大型轿车和纯电的大型 SUV。你看看它的整个流线，我的天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新势力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走得够激进了，但是你再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新势力，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哎，但是。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哈，就是这台车背后的中国公司是谁
1: 啊？
0: 因为一定会有背后的中国95的芯片，
1: 是的，
0: 里边豆包文心一言也都有，
1: 对，
0: 对不对？
1: 4米9的车长，2米9的轴距，从空间表现，这个轿车级别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了。
0: 很多人会盯着他说：“你看他是板旋，我觉得是不是板旋重要吗？11万多的这个价格，
1: 不重要，
0: 对
1: 不
0: 对？
1: 不重要。
0: 关键是你看他的这样的一些配置，给他的一些用料，包括一些这个供应商，
1: 就是、
0: 其实。”

0: 是很顶的、啊、
1: 我用版权这么多年了，我都开不出什么版权和不版权之间的差异啊。
0: 版不版权你要看是谁调的对吧、
1: 啊、
0: 是哪家的、
1: 就是、
0: 这个很重要。其实到现在为止因为艾尼克我还没有开过啊，所以我觉得不去做过多的判断、
1: 嗯、
0: 但是这台车我们当年看到的时候每一次看都会觉得真的太帅了。
1: 哦，对，就是结合它的价格我觉得真的太不错了、
0: 嗯、我一开始真的以为它要卖20多万、
1: 嗯、
0: 所以它11.99万价格出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
1: 嗯，
0: 就是这个价格这个长相
1: 嗯，
0: 独一份了对不对、嗯、
1: 是是是是是。而且这个车续航里程500多600多，其实基本上也满足你的日常使用了、
0: 嗯、
1: 又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对
1: 对吧，所以9月29号的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吧。
0: 嗯
1: 嗯，
0: 今天好像宝马还官宣了一下它的本代的宝马 M2 CS 的这个正式收官之后的一个数据。
1: 哎，
0: 全球卖了2882辆车啊。
1: 嗯，对，还有小增幅。
0: 嗯，
1: 2000多台吧，中国市场贡献了297辆。
0: 嗯
1: ，M2 CS 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性能车。
0: 对
1: 啊，200多个中国的用户拥有了、
0: 嗯，
1: 我呢就是没办法拥有它。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的确捉襟见肘，大家懂的。我其实很心心念念的，
0: 这车喜欢哈，
1: 因为它比普通版的 M2 在性能上又有提升，3.0T 的直列六缸、
0: 嗯，
1: 而且它的外形设计，我的天！
0: 你等二手。
1: 二手估计不会便宜、
0: 嗯、
1: 因为在国内市场其实像这种小众的性能车其实价格是很坚挺的、
0: 嗯、
1: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豪华车都在降价、
0: 嗯、
1: 就是越稀有的车它反而它市场的这个价格越难撼动、啊、
0: 好吧，这个刚才跟大家去聊的是最近的一些车市的相关的一些新闻，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什么话题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

0: 肉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

0: 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2: 各位好，我是龚震。
3: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5: 欢迎回来，14:35啊，这里依旧是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大家好，我是杨晓，欢迎各位兄弟姐妹们啊，来围观我们的节目。节目改版了之后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搜索上车吧兄弟同名啊，可以。
1: 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目，
7: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1: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7: 《相对论》。
3: 相对论。
5: 好嘞，欢迎收听相对论啊！
6: 此刻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上车吧兄弟，而此刻在大这我们抖音的直播间也是叫上车吧兄弟，还在进行视频直播。下面就到了我们的相对论的环节啊，就是相对论今天不管是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还是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大家的观点都可以输入过来，就是关于如果无人出租车来了，它将会颠覆哪些行业呢？
5: 无人出租车来了，它将会颠覆哪些行业？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非常关心的啊。的确，现在比如说像网约车或者出租车的司机呢，其实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紧张啊。虽然他们好像嘴上说也无所谓，但是呢，如果真的有一天，比如说通过一些大数据啊，通过这种无人出租车大面积的去做推广了呀，他们可能也会影响到目前的一种生存的一些状态哈。
6: 对，
5: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话题的讨论。
6: 你刚才看我们飘说啊，说不是早就有无人驾驶出租车了吗？萝卜快跑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像那个就特斯拉的那个 CyberCab 呢，它是连方向盘都没有了，也没有踏板，就是真正的是无人。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无人驾驶这边国家其实它有相应的一个
5: 科技迭代，跟当年的科技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的科技发展是需要人的，因为你是互联网时代，现在是 AI 的时代， AI 是完全能够做到取代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只是说我们很多人以后如果说被取代了，你的确是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做。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以 AI 做不到的一些问题。就除了可能
6: 那如果啊，我们这退一步说哈，就如果你什么活都不给你干，但是就是按月给你发工资呢，
5: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6: 为什么不可能呢？对不对？我们生产这个机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它去取代人类的一些复杂的这样的一些辛苦的工作。
5: 按马斯克的话来说，按马斯克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都不重要了，就是你可以都没有钱，
6: 对啊，
5: 你可以保证你的最基本的生活，
6: 对啊，
5: 你的人就只是躺在那儿，
6: 对呀，
5: 就只是在那儿生活。
6: 所以其实是什么？
5: 所以
6: 他解决的方案是有可能是增加福利之后，我让你先衣食无忧吧，对不对？但是至于能穿好或者是这个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
5: 因为你想，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全不需要去存在的，因为有机器人在。
6: 对啊，
5: 所以它可以大范围的去替代人类的工作。
6: 它养着你吗？
5: 对，然后 AI 呢是在从中去做一个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所以要人干嘛呢？
6: 那就是让你去想更多的这个适合你的休闲娱乐的事情，对不对？你可以去旅旅游。
5: 是
6: 你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是在帮你挣钱，然后你出去旅旅游。
5: 我当然我们只是畅想啊，就是它的确可能会颠覆很多的行业。
6: 我可能想不到，如果我们俩能想到的话，可能我们俩就不用再做主持人了。
5: 但是这一天呢，
6: 对对，
5: 但是这一天呢，其实我觉得也会到来，只是说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来。而且呢，在来之前，我觉得一定会给我们现有的工作去做好相应的一些替代。一定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事儿肯定不会说像一个空中楼阁一样的，我给你提一个很好的想法，你马上就去做，然后其他人就不管了。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8: 我刚才看到男孩不懂爱说，那兔里边应该不用赔200了吧？
6: 你又

0: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1: 防冻液是冬天才加的吗？
2: 轮胎到底几年换一次？
1: 刹车片什么时候该换？
0: 别笑，这些事儿你敢说你全懂？
3: 你敢说你全懂？
0: 不懂不丢人，不问才吃亏。谁是小白？替你把傻问题问得明明白白。
3: 明明白白。
4: 好，接下来的时间走进今天的谁是小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洗完车或者是下完雨之后，第二天开车低速，就刚起步的时候你踩刹车，车轮呢有的时候会传来非常尖锐的

会残留一些水分的。那如果你洗完车你回家的距离比较短，那刹车产生的热量不足以让刹车盘烤干，那它一定会上一层薄薄的锈啊，一定会第二天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啊，对吧？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0: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
3: 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疯癫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

0: 电瓶要到寿命的话，那种肯定是要第一时间去更换了，要不然你今天刚打着发动起来了，你下一次熄火或者停一夜以后，它可能又麻烦了，又打不着它了。
1: 哎，那我也是跟刚才一样的，比如说我也跑个30分钟以上，这个有用吗？
0: 这个没有用的，它电瓶它寿命到了以后，它是不可逆转的，就是说你充电已经是就是无效的在存放电了。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就是说，假设我这个电瓶就是一个水桶，然后我虽然在往里面一直在灌水进去，或者搭到电发动着了以后，但是我的桶它是漏的，它一直在漏水，它不能得到有效的存储这个电量，然后就是那个，
1: 就说这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一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为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及青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通行缓慢。汉中路东西双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南京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27到28度，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

0: 白天体感舒适，早晚微凉。那未来三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大家出行要备好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所以我说你就是做菜好，这是一种天分嘛，不是说谁随随便便去考个面点师就能考得出来的，对吧？厉害厉害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还有汽车音乐风行榜，刚才我说它代表我们物色生活啊，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实属不易。那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呢，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它被称之为叫一生只能参赛一次的比赛。这是因为它的一个规定，因为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啊，在参赛的当年是不可以超过22岁的，有一些可以放宽到25岁，比如说像飞机维修还有工业4.0这些部分啊，需要长期累积经验的项目最多是可以放宽到25岁的。同时呢，每一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这个赛场上是不存在叫个人蝉联这种情况的啊。那今年8月份，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有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这些选手是来自于全国21个省份，他们的平均年龄呢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那这些选手当中有43名是来自于技工院校啊，占比超过了60%，这是参赛的主力。经过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之后，还经过多轮淘汰，最终获得这么一个宝贵的入场券。今年71个参赛选手全部都是00后小将，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站上了国际技能竞赛的舞台，所以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那今天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给大家置顶的这2张图。

会加油小程序，哎，也是可以报名的。行，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有新的置顶图上传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过节的氛围可以说是渐渐拉满。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
2: 人在处理当中，占据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道环形，并且受此影响，关闭太仓新区太仓西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入口。另外，缓行路段是在郭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

0: 往南通方向上桥
1: 向车都排队，绕城公路的花神庙枢纽和马群枢纽都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工作将于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日。铁路南京站单日发送旅客预计将达43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几米长，我们光从照片上，不太能看得出来，对吧？但现场就其实很壮观。这个巨型花篮呢，插好花朵呀、水果之后，它重大概有超过10吨的样子啊，数十吨。园林工人操作两步调机同时作业，必须要步调一致、精准入微，所以挺不容易的。所以马上我会给大家发一个视频到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包括呢，这个等一下你看到的视频当中，它给你呈现的是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啊，会在9月30号之前完工，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所以国庆长假，如果你是有机会去到北京玩的话，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景观，哎，你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啊，祖国的繁荣昌盛。我给你一点时间，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致，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这个的辛苦付出。

0: 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
1: 无人机全方位巡查，
0: 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2: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0: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
3: 这里是应急车道，请不要占用，快速驶离。
0: 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
1: 安心到家。
4: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9月22号来自于周二下午的5:04喽。哎呀，其实我觉得好像是越到过节之前啊，整个这个就是南京的交通系统啊，各行各业好像都还是挺忙的啊。这两天啊，也关注到了南京交警他们在年前啊，在这个节前一些新的部署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大数据的发布。然后呢，今天中午也特别去了我们的这个南京交通集团，哎呦，无论是二桥三桥，或者是来自于四桥五桥，还有来自于这个新生围长江大桥，包括这个过江通道，其实大家的这个准备工作、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任务也非常非常的重啊。所以想想看，每天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时，能够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交警啊、交通啊，包括交通执法，就是真的是交通这样的一条线上很多的信息能够融合再带入到节目当中，哎，真的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啊。今天同样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很多的交通信息，会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我是小军，那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南京交警在线也会准时播出。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车载收音

0: 悉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谢谢我们的华乐赵军，今天还是第一位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山里人紧随其后。我们也再说一下啊，互动的模式，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而且大家在大蓝鲸里面也可以搜寻一下啊，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因为你。

0: 现在出去玩去什么的、也都方便了。
1: 对，
0: 我马上去采访那个赵家驹。
1: 哦，
0: 你知道，就是我从南京，从那个丽江由我订回来的机票
1: 啊，
0: 飞十一的时期，从丽江飞南京，你猜多少钱？
1: 几百块钱吧？
0: 几百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概念。
0: 300块钱。
1: 哎呀，太
0: 就是。什么概念啊？如果你到十一，
1: 也就是充一个会员卡的钱，
0: 还不是总监级的，
1: 哎，不是，
0: 还不是总监级的。
1: 对，
0: 现在出去坐飞机啊，你就是非高峰时间段、非旅游旺季时间段，真的挺便宜的。
1: 对对 对, 对，
0: 有时候要不包括前两天我去北京，也是因为那边的这个产品方给我订的机票，
1: 哎，
0: 我自己去，我习惯坐火车，
1: 对，
0: 就是他们订呢，订旅程的时候就订个机票，
1: 对，
0: 我飞北京，
1: 嗯，
0: 来。火车票一般是到北京应该是二等座500多，550出头啊，550。然后机票呢，当时订的360，
1: 你看比坐火车便宜
0: 啊，就真的比那个火车便宜，啊，所以我就真的是就是现在发现坐飞机现在人很方便，而且有些旅行团，
1: 对，
0: 以前的那个叫夕阳红团啊，
1: 啊有，
0: 其实。他为因为价格不高嘛，
1: 对，
0: 降低成本，啊，就坐飞机坐的少，
1: 哎，没错。
0: 但是现在很多夕阳红团出去玩
1: 就坐飞机了，
0: 哎，坐飞机舍得，
1: 对，
0: 好多我遇上过，我上回是在哪儿来着，也是飞了一趟，
1: 哦，
0: 遇上坐飞机的，
1: 哎，
0: 老头老太太戴小红帽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就真是第一次坐飞机，
1: 哦，
0: 因为他上飞机的时候上来还问。
1: 是吧？
0: 他也问我，我坐这儿行吗？我说你什么票？你坐哪儿就坐哪儿，
1: 你该坐哪儿坐哪儿。
0: 哎，就这真是有人在问，我那一飞机有半个飞机都是夕阳红。
1: 这有人吗？哦，没人啊，
0: 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他是不是你？你知道吗？对吧？
1: 哎，对对对。
0: 那你给看看，我这你问空姐，你问空姐。
1: 哎，
0: 就人家夕阳红团，你也有好像遇到过是吧？
1: 有。
0: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飞机上好多事儿，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
1: 是，
0: 咱也不是笑话人家，但是确实是人家第一次经历，又挺有意思的。
1: 对，
0: 飞机上发饭，
1: 对对对，
0: 啊，飞机上发饭，然后人家就
1: 有的直摆手，不要，
0: 这飞机上肯定贵，
1: 这肯定贵，
0: 机场东西都贵，我知道。
1: 哎，不要，
0: 免费的，免费的
1: 啊，免费的，给我来俩，
0: 啊，就等会儿，这一人一个，分配好的，
1: 说吃不够啊，不够，啊，
0: 不够，不管你饱，
1: 给小孙子带一盒呗，
0: 那就不行。就这么些
1: 哦， oh, oh, oh,
0: 人真是啊，就是在那儿这儿吃之前，刚要吃，
1: 哎，
0: 边上从厕所那儿跑出一个来，
1: 哦， oh, oh,
0: 拍拍其他的老头老太太，你们吃之前把这个带上，
1: 什么玩意儿？
0: 一看
1: 啊，
0: 就是厕所啊
1: 啊，
0: 有那个一次性的马桶垫儿。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是一个马桶圈，
1: 套在马桶圈上的那个。
0: 哎，它就是这个干净嘛。
1: 对，
0: 哎，有一次性，它能抽出来。
1: 哎，
0: 那老太太把它带身带这儿，
1: 带这儿干嘛？
0: 哎，你们去带上这个，到时候吃身上不见油。
1: 哎呀，当围嘴儿了。
0: 哎，一帮人就进去了，这要钱吗？不要钱，不要钱，
1: 哈，
0: 去了，找厕所那儿啊。
1: 哎，
0: 有一人在里边往出揪，
1: 哎，
0: 因为外边里边领。
1: 哎，
0: 一会儿整个的半个飞机全是带着马桶圈吃饭的。
1: 哎呀，你是也挺
0: 讲究，
1: 也挺讲究的，倒是。哎，但是你会发现啊，跟老年团出去旅游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0: 啊，
1: 你什么时候你都饿不着。
0: 哎，叔叔阿姨身上都有东西。
1: 我天哪，他那个包里边什么都能掏出去。
0: 哎，我带着团出去到西藏吧，还是到哪儿？对，坐大巴车，西藏，因为坐大巴车的路上时间特别多。
1: 对，
0: 有时候饿了，
1: 哎，
0: 饿了的时候呢，就边上有那个我们那阿姨就给我掏啊。
1: 哎，一会儿掏一个茶叶蛋出来。
0: 哎，对对，定时打卡的奖励。
1: 对，
0: 然后抽奖的时候，它不光是一个最大奖，
1: 它
0: 其实还有很多什么汽油券、洗车券等等这方面的奖。
1: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0: 啊，所以各位呢，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右下角神最右点击一下，
1: 哎，
0: 你能看到有一个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
1: 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
0: 哎，后来我总算听明白了，他这是好客驿站。
1: 好客
0: 哦，好客江苏欢迎你嘛。
1: 哎，水运江苏
0: 啊，不，浩克那是山东，对不起的，
1: 浩克山东吧，
0: 啊、
1: 水运江苏吧，
0: 浩克，哦，哎，砸场子来了，
1: 哎，
0: 对对对，那个再说一下啊，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
1: 对
0: ，E 是那个英文字母的 E 啊，
1: 哎，
0: 就可以了，小写的啊。
1: 再推荐一个中秋礼物啊，
0: 这个是咱们一直以来在节目里就有广告的燕之屋晚宴，
1: 哎，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0: 格。
1: 本身呢，燕之屋在我们节目里边其实就广告出了很多年了。
0: 对，
1: 本身就是一个大品牌。
0: 是的，
1: 我们自个儿都买、我今年就是给我北京的两个舅舅舅妈，寄的就是这个燕之屋晚宴。
0: 哎、
1: 而且我买的都是更大礼盒装的
0: 高端品
1: 啊。你们这个看见去看的话，它最低的价格是299一个礼盒，
0: 但它那礼盒也是五瓶鲜燕窝，
1: 加五个燕窝爆爆珠。
0: 对，就是这个、也不错啊。
1: 当然你看那个链接里边呢，它除了这个一个规格，还有598、800多和1000多的，里边的燕窝展数不一样。
0: 对
1: 啊，所以各位呢，可以在江苏酒广的官微里边回复
0: 299。
1: 阿拉伯数字299，或者可以拨打一个电话，
0: 哎，025-5242-9899，
1: 025-5242-9899啊，
0: 对，
1: 再来说一下中石化的一个这个会员权益啊，
0: 哎，
1: 因为现在中石化在全省400多家易捷养车店，易捷养车很方便，
0: 对，
1: 而且现在你可以充会员990尊享。啊，
0: 599
1: 的
0: 智享，
1: 这两个套餐兑换的这个会员福利都很高，
0: 远超你的这个购买的价格啊！
1: 啊，你比方说999的这个兑换的权益，相当于6313的
0: 价值，6313。
1: 哎，这包含1560的爱跑98油品券，
0: 一次机油保养，
1: 12次人工标准洗车，
0: 一次精致洗车，
1: 还有打蜡。
0: 哎
1: 啊，你就别说别的了，你光那个油品券就回来了，
0: 对，
1: 再加上那个12次标准洗车多少钱？
0: 是的，
1: 现在外边洗车一次。40-50总有吧，
0: 很贵
1: 啊，所以就这个就很方便，
0: 对
1: 啊，也很划算，这个详询身边的中石化的加油网点，
0: 哎，
1: 就可以了。
0: 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易捷养车江苏
1: 也可以，
0: 对
1: 啊。好，再来说一下，年满18岁的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服务号，
0: 线上服务号直接导航门店，或者参与他们的有奖竞赛
1: 啊，都是有真实奖品的啊。
0: 对喽。
1: 另外呢，再说最后一句，
2: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1: 好啊，这个点赞已经到了45000呢，接下来我们的女主播就出现了啊。
3: 挂心啊，
1: 话筒给人家推推。
3: 交往小靓颖，我的妈呀！
1: 啊，
3: 交往小靓颖。
1: 接下来唱的是张靓颖的《画皮儿》。
4: 画心。
1: 画皮儿，这是像东北烤冷面是一套的，我感觉是。
3: 好，华东哥准备啊，
1: 好，准备好了，各位，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来吧，
4: 开始喽，
3: 开始呗。
4: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
1: 本来我这歌听过的。
4: 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
1: 不用上手吗？这是。
4: 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

0: 不痛，谢谢曹磊大哥。
1: 哎，你好好唱你的。
0: 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

0: 怎么会喊疼呢？
1: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2: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俯的扔的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1: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啊，
3: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4: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化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这个倒是，他就是不甘于原曲的走向，
1: 哎，有自己的艺术加工啊。
0: 要不然的话，唱出来之后都说那谁唱的，
1: 哎。
0: 对吧？张靓颖，老是张靓颖多腻味啊！
1: 你这个他张靓颖绝对不成。
2: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3: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2: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3: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2: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首先关注事故 G15 沈海高速苏州段往南京方向太仓新区附近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还是在处理中，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到苏南硕放机场附近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苏州北枢纽吴江南附近，由于路面车流量大，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全省多云，明天白天沿江和江淮之间的西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8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9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2026阿里云七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主论坛现场围绕 AI 模型、 AI 芯片、 AI 云三大方向，阿里公布最新进展。其中阿里平头哥发布目前中国算力性能最强的自研 AI 芯片真武 V900， 单一集群可扩展至50万卡，基于新一代架构的千问四大模型已在训练中。阿里表示将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到2032年阿里云运营的全球
1: 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更舒心的体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会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会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的项目的选手在参赛的当年不得超过22岁，一些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是放宽到25岁。此外呢，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详细内容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2: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

0: 所类比的现在的这个 AI 的脑力思考可能只是达到了未来能够达到的3%的程度，在未来发展成熟之后可能会是人类思考力的1000倍以上。也让今天整个到场的人啊，甚至是关注到这场大会的人，对于 AI 的发展和 AI 的前景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可能。当然呢，这个背后确实也需要非常坚实的底座的支撑。那至于这个底座是什么，从阿里这家企业的角度认为呢，有芯片，有算力，当然还有电力和电网。今天在现场呢，其实我也去体验了他们的一些区域哈，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总共现场呢有4个展馆，不同的展馆呢有相应的主题啊，有专门应对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千问大模型所对应的千行百态的一些应用，行业、金融、法律，包括一些艺术方面的介入。另外呢还有展馆是专门对于这种打工人日常面对的办公场景哈，大家一起把大模型接入到自己的这个办公场景当中，看看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等等。不同的展馆它有当地不同的特色哈，甚至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比如说智能驾驶的场景，这个智能家电的场景全面接入到了这个 AI 模型当中。今天我去主要体验了2款产品，一个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今天也是在这个云栖大会上啊，相当于是第一次亮相的他们的这个 N1 系列的 AI 眼镜。那这款眼镜呢，相关的配置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哈，整体我的佩戴感受是还是比较轻便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笨重。那么使用感受呢，目前它是不支持显示的，是一个拍摄 AI 眼镜。当时在现场有一个咖啡壶，银质的咖啡壶，我的戴上眼镜之后呢，我的目光聚焦到这个咖啡壶身上，很快连接着 AI 大模型的这个软件哈，就提醒当前摆在你眼前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材质、什么什么什么形状的咖啡壶，然后展开了一段介绍。我打断了他的介绍，我说能不能给我翻译成英文，再继续了解一下。无缝衔接切换成了英文开始给我介绍了。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跟我讲哈，这个功能其实最好的或者说更多的应用场景是当你去这个国外旅行的时候，有看到路牌，这个路牌上的信息它不是有很多行吗，你想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去便于理解的时候，这款眼镜呢它能够根据眼动追踪模组精确到什么你看哪行它就翻译哪行，它精准的能够知道你看向的目光是哪里，而不是把整个的这个眼镜所这个摄像头所看到的范围内的所有文字都给你翻译过来。另外呢，他们的这个 N1 Pro 版哈，还有这个虹膜支付的能力。我们知道，继这个Face ID 哈，脸部的这个支付功能，包括手部的指纹，虹膜支付啊，现在也在部分的这个支付应用上有所体验嘛。那么这款的这个眼镜也可以用虹膜支付去完成下单，你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动手，看一眼就完成支付了。相对来说呢，采集了个人的信息就会比较私密和安全。那这一点其实今天在现场是没有能够体验的，因为毕竟涉及到个人的这个隐私安全哈。还有这款眼镜呢提出可以进行这个健康监测，比如呢鼻梁和鼻托区域哈，它集成了红外测温啊，还有心率和血氧传感器，帮你实时的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当然今天在了解这款眼镜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比较的具有这种趣味性吧。这款眼镜不是从镇江丹阳站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以长三角超级环线列车 G8388 次为载体，通过创新视角与融媒传播展示沿线特色文旅资源和秀美风光，促进高铁加文旅加产业融合联动，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G8388 次列车2024年开行，串联起上海、南京、合肥、杭州四大中心城市以及沿途20个站点，为轨道上的长三角铺就一条互联互通的环形走廊。秋意宜人，桂香正浓。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我省呢将会迎来全民出游文旅消费的高峰期。今天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假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情况。全省统筹文旅资源，联动推出文旅活动超4900项，涵盖艺术展演、文博展览、非遗民俗、研学旅游等，并配套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全方位保障群众度过一个精彩丰富安心舒心的双节假期。
1: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李川说，节日期间全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1770多

0: 场，覆盖南京、常州、苏州等9个社区市、13个县市区和10个乡镇，精心开展23场“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乡镇巡演和县区专场演出，将艺术与欢乐送到百姓身边。同时，非遗保护传承亮点分成，
1: 全域推出了300余项非遗的主题活动，特别是集结了超130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常州的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淮安的淮安区河下古镇分别举办水印江苏、家门口享非遗、中秋非遗嘉年华和非遗市集专场活动。各地呢还将组织开展非遗进景区、商圈、乡村、社区、历史文化街区、新型文化空间等6进的活动呢，有80多场。南京的达桥东市、苏州的昆山海峡两岸中秋冬会，让中秋的民俗、金秋雅韵融入到百姓生活。
0: 演出市场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双节期间全省将举办营业性演出11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44场，周杰伦、华晨宇、许嵩等知名艺人轮番现场。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热度不减，预计吸引客流超100万。全省博物馆持续深化服务提质行动，74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集中推出近200个精品展览，1100多场社教研学及夜游夜演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
2: 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热门场馆将闭馆时间

0: 除了量表和血液快速分析之外，智能机器人也可以通过语音、神态和行走等多种行为综合判断老年痴呆，并做出阶段分析。
1: 所以 AI 的话，它是提取了病人的各种方面的特征，然后综合起来做了一个大数据的模型，它综合起来的话，这个模型的准确率就越来越高，最终我们希望能达到95。
2: 所以看到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日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健康纪念日。同时我们说每个人去关爱老年健康就是关爱我们自己啊。
3: 嗯，而且刚才我们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我跟老妹儿交流，原来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都称为阿尔茨海默症，
2: 对，
3: 现在已经上升到阿尔茨海默病了，
2: 嗯，
3: 那就说明在全球范围之内，有很多的相关的部门，包括各个国家都已经开始提起了重视了，
2: 对，
3: 是吧？
2: 那么提到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话到嘴边想不起来，是否预示着大脑出了问题？我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打麻将啊，说是为了去锻炼大脑，有用吗？那全新一周我们的健康晚间到养生局了，好好说一说啊，这个识别和学习一些危险信号，来科学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
3: 当时他的症状就是快，就是记忆性啊快速变差，然后多疑啊，胡言乱语，2006年的时候就离世了。所以其实为什么说从阿尔茨海默症到阿尔茨海默病，就大家慢慢发现它不仅是一种神经性的问题，神经的传导出现了问题之后，你的五脏六腑衰竭的速度远远要比你想象中快得多得多得多。
2: 是的，所以看到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老年人特别喜欢吃那种补脑的保健品啊，这块宣传也比较的多。那么专家特别提示了，市面上确实有一些补脑的保健品，但是目前根据科学研究还没有任何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保健品可以去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像大家喜欢吃的鱼油啊，各类的补脑的制剂属于是膳食补充，不能去修复你已经受损的神经元，也没办法清除脑内的致病斑块。所以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包括很多的子女朋友啊，千万不要去盲目相信有不少的保健品商家夸大宣传，去盲目大量的服用过多的保健品，可能还会加重一个肝肾的负担，耽误您那个正规的治疗。
3: 但是不得不说，你就像平常的时候说，这人鼻炎，你老得拿那个盐水冲鼻子，总比到时候是哎呀犯严重了之后要喷那个药剂要好很多，是吧？如果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尤其上了年纪之后，补充适量的神经酸，这是有点好处的。
2: 对对，
3: 你知道在世间万物啊，动物里边有一种动物，它又长寿，而且来说它这个生命啊活的质量又高，它不跟乌龟，乌龟是龟虽寿。
2: 我刚想说乌龟，
3: 那么龟它老在那儿趴着，它。

0: 富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王丽和1907390打卡和关注哈。也看到此刻呢，秋意渐浓，正是吃蟹的好时节。而第27届常熟沙家浜大闸蟹美食季暨芦苇艺术周将于本周五9月25号正式的启幕，有千亩的芦荡、芦苇摇曳、大闸蟹肥美上市，你可以坐着手摇船由芦苇水上来品品蟹，还有星级主厨所打造的创意蟹宴，其呢也是早一步的识别，多一份的记忆。
0: 对，
1: 那怎么去正确的识别和干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再听听专家解读啊。
2: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
2: 如何区分是正

0: 您的爱妻，现在如果是准妈妈的话，
1: 对，
0: 她这个黄体酮正不正常，有没有问题，或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干燥综合征，会不会清洗的？我跟你讲，就看脾气。
1: 脾气啊，
0: 如果他没事就发脾气，而且脾气天壤之别，以前爱吃东西现在不爱吃了，爱吃一些就是南京话讲憋憋笑这东西，然后你看你做什么事情他觉得有毛病，然后经常讲
1: 你看你很不爽，
0: 看你不爽，
1: 哦，
0: 我想告你，我跟你讲他黄体酮一定正常，
1: 宝宝很健康，哦，这是正常的表现，
0: 这正常的，
1: okay，哦，
0: 就是你想一个女性身体当中她有两个心脏，然后两个生命，然后她要用自己的养分去孕育那一个，对吧，通过这样一个黄体酮的分泌你就能感受出来它正不正常，我就这个经验现在就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贯穿对，因为现在我依然在被骂，
1: 哦，
0: 对对，
1: 那说明嫂子很健康，身体很健康，
0: 我经常跟她讲我是不是怀孕了我们去测一下，是啊，她就是她不是健康，她很健谈，对的，对啊，对，这
1: 没想到还吃了一把这个狗粮啊，谢谢
0: 是我吃的，我吃猫粮，我家猫的地位都比我高真是，
1: 这不很正常的吗，
0: 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你看她老打蔫儿，难受肯定是难受，老打蔫儿，那可能就要破除一些所谓规定当中的检查的节奏，
1: 对，包括像这位福建的妈妈啊，她可能怀孕没什么问题，但是总怀孕总流产，做了全套的妇科检查也是正常的，就可以去我们的医生，特别是免疫科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患有这样的干燥综合征啊？
0: 咱们的人体啊，不仅是有肌肉记忆，五脏六腑也有，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哎呦，我不能早上起来喝凉水，一喝我就可能习惯性腹泻。我这人可能哎呦不行，我这个吃某一种东西我就突然间肠胃不舒服，胃疼，上火，不能吃夹生饭，不能吃太黏，这都是你五脏六腑提出的记忆，那么我们提到就是女性独特的这样一个身体结构，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什么叫做习惯性的流产，对吧，不单是可能这个脏器会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他可能就很难去按照行话讲着床嘛，对吧，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方面如果说一旦说孕妇有异样，当然我刚才说到的情绪和表现是一方面，那如果说胎心胎儿，是吧，包括这个平常的时候在母体当中准备临盆之前，这个宝宝在母体的这个娘

0: 卓，
1: 我和你们
2: 啊，就是你长得我也
3: 灵魂契合，
2: 对对对，灵魂也很契合，就是这种比如说吃的也很接近，其实这种合适你是会对他产生喜欢的，这种也能够走得更长久。
3: 是，就田柳毅，我发现他的观点，他总是会分成两点啊。
4: 他讲完之后还挑衅的看了我一眼。
3: 对啊、就是什么可以分为两种啊，一种是什么，另外是什么？好像他的这个就是话术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就是叫分类法，对，
5: 就是把一个事情的既定的事实给它拆成两类，然后把自己的观点给揉进去。
3: 对，我觉得很好。
4: 但如果
3: 他是有技巧的，
4: 但如果在辩论里面，他这个其实属于要把我们的辩题给包到他那个。
3: 对，那如果是辩论里面，我就要告诉你，田柳毅人有两种。一种是活人，一种是死人。好了，我们请正方的二辩张宇航同学来发表你的看法。
6: 我觉得
5: 现身说法，
6: 如果合适的话，它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妥协，就是我觉得喜欢肯定是更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喜欢它更像是一次你的冲动，就是毕竟我们现在还年轻，我觉得如果只是因为合适而选择恋爱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将就，至少我去追求我喜欢的人，我肯定以后是不会后悔的，我觉得，所以说我会觉得喜欢更重要一点。
2: 可是有一天你也会不再年轻的，
7: 反方现在没有你说话时间。
3: 那请问这个你前段时间的感情经历是属于喜欢还是合适？
4: 爱的轰轰烈烈。
6: 我觉得如果按照田柳毅的说法来说，那肯定是合适的。但是
3: 那为什么对方不觉得呢？合适难道不应该是两个人同频共振吗？就是双向奔赴才叫合适啊，对不对？如果是一边 那就是单相思，是不是这个道理？
2: 不是舔狗吗？怎么是单相思啊？
5: 哎，说的好听一点，
3: 说的好听一点，
6: 我说的文雅一点，
3: 对吧？假如我跟一个人说，我说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俩特别合适，那就说明他也一定觉得是合适的，而不是我单方面觉得合适的。如果单方面觉得合适，那我觉得就不叫做合适了。
5: 反方三辩发表这么多
3: 啊、那个什么，来，你也说完了没？
6: 说完了
3: 啊，好。
5: 刘真奇呢？
3: 不，他是二辩，他是正方二辩。刘真奇是正方三辩。
6: 对，
5: 那正方的
3: 正方二辩，反方二辩是我。
6: 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完了呀，老大？
3: 啊，
5: 不是，我再确认一下。现在我跟张宇
3: 他们这三个是一派的，
6: 对对对，
3: 我们这三个是一派的。
5: 那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呢？
3: 对呀、所以啊，
5: 不行，我要换一下，我要跟那个荔枝和张宇航他们一起，然后你们三个是。
3: 那你把刘真奇换过来，因为刘真奇还没有发过言嘛。
5: 对啊，对啊，对啊。
3: 那你把刘真奇换过来，刘真，你现在是合适比喜欢更重要啊。
2: 给人家上难度。
3: 那我们请这反方的二辩刘真奇同学来阐述一下，为什么合适比喜欢更重要，一两句话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觉得合适比喜欢更重要？
5: 你要实在不行现场反水的话也没有关系，
6: 一两句话是害怕。
8: 我真想反水。
4: 这种讲话就神一阵鬼
6: 阵。一两句话是因为害怕他说多了然后投到我们怀抱中吗？
3: 对，我怕他不小心把自己准备好的观点亮出来，发现这是正方的观点。对，你昧着良心说。
9: 行。合适的话就是比较让父母更开心一点吧。
3: 这个理由
5: 你还别说，我觉得这个理由还挺那什么的。
3: 这个理由是可以的，是
5: 还能架得住，
3: 很有杀伤力的。
4: 但如果
3: 他是个孝顺的人，
4: 我现在是不是不可以反驳？
3: 对，不可以。现在还没到自由辩论时间，
5: 没有到你的时间。
3: 好，现在请反方正方三辩张端同学发表你的看法，为什么喜欢比合适更重要？
5: 没有喜欢何谈合适？喜欢是一个原动力。

0: 好，还那个田柳毅有什么要
1: 反驳的吗？
0: 反驳的，嗯。
2: 我现在脑子有点宕机，其实
0: 我脑子也有点宕机。
2: 我刚刚开心了，
0: 我都不记得我刚才说了什么。
1: 其实你刚刚第一次发言的时候，你说的那些玩意儿我都没听懂。
0: 对，我自己的
1: 胡言乱语，
0: 对，胡言
1: 觉得
0: 就是在辩论，
3: 就是在诡辩。
0: 对，在辩论里面有一种诡辩，叫做对方都没有听清楚，和你自己都没有听清楚你在说什么。
3: 但是其实我刚刚又听清楚了
0: 啊，真的吗？
3: 对，那么其实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喜欢合适，那么。陈杰斯老师肯定是因为更喜欢这一条规则，所以说认为满足父母是先决条件，而不是因为觉得满足父母更合适。
2: 首先你从喜欢的规从喜欢的人身上转变到喜欢的规则，那么这一点就是相悖的。
0: 嗯，哎呀，田柳毅好清醒啊，说得好棒。
3: 我只是在针对刚才老大说的。
2: 你怎么能针对老大？
0: 不，
3: 因为我喜欢针对老大。
0: 但我觉得你
1: 可是我觉得田龙一
0: 但我觉得你不合适。
1: 可是我觉得田龙一讲这点也是有 bug 在里面的、啊、人和规则不是相对立的、嗯、它是有对立统一的条件在里面的、嗯嗯、我喜欢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嗯，这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我要在这一堆有原则的人里面去选择这个人，嗯，完全 OK 啊，没有问题。
0: 对啊，你都说了有一堆人了，这么多人你都喜欢，我相信张丹老师这么长时间的情感经历证明你不可能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嗯、或者你只喜欢一种类型的人，对不对、嗯、那么你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对象跟你在一起呢？难道不是经过磨合觉得他更适合你吗？
1: 那前提是因为喜欢啊。
3: 对
0: 啊，对呀、啊，可是对呀、啊，所有这么你有很多喜欢的人啊，你不要告诉我你这辈子第一个喜欢的人也是他，最后一个喜欢的也是他。
1: 那不是，但是我
0: 那不就得了吗？但是你唯独选择跟他在一起。
3: 老大，
1: 可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一段感情的开始绝不可能是因为合适开始，一定是因为喜欢才开始。
0: 但是最重要的落脚点一定是合适。
1: 嗯，那不一定。
3: 可是老大
0: 对对、
3: 啊，我们没有同时喜欢一堆人，而是他们逐渐走入我们生命当中。
0: 可是有，
3: 逐渐
0: 可是有一堆人喜欢张端老师啊。
1: 那又如何？
0: 对呀、啊，
1: 我要追逐的是我喜欢的。
0: 对呀、啊啊，你喜欢的和这么多，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唯独选择了这个人，那难道不是因为他适合你吗？
1: 可是这我们要谈论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最重当然是最重要。如果不是因为合适，你跟他就不可能在一起。
1: 不一定，
0: 我也不可能认识他。
1: 我觉得这事儿是很重要，但他不是最重要，因为没
0: 至少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1: 我还是想到那个观点，变不变化，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变的是否重要，并且我们的大。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3: 换新发声，风华正茂。欢迎各位听众光临江苏交通广播网男生宿舍的夜晚小辩论环节啊！今天的辩题是：你觉得喜欢

0: 只有历尽千山万水之后真正走下来的才会是真正的合适哈。好的，
1: 好，谢谢您，
0: 谢谢这位大哥，谢谢。
1: 嗯，我觉得他是用这个实际的这个自身的经历，
0: 用非常沉痛的
1: 对
0: 一件事情，我觉得
1: 是的，
0: 才
1: 在他讲到就第一个老婆的时候，其实我那天是啊，
0: 对，
1: 但是他讲到第二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一下子我能理解到非常深刻的那种理解到，
0: 但其实说实话就是这样，就是真实且沉重而且有一点残酷的事实啊，其实对我们的辩论是一种降维打击，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其实
1: 可是
0: 我们其实都是在耍嘴皮子，但是对于这位大哥他有更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那这就是凌驾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阶段之上了。
2: 对，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路热线啊，02596911转二号键，你好，
3: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南京，
1: 您今年多大了？
3: 高一。
0: 为什么
1: 听着好成熟啊？
0: 对，为什么高一听起来跟刚
4: 在南的时候不会离开？
1: 我懂你的这意思，
5: 就是在难的时候不会走开，
0: 是
1: 能这个同甘，但不一定能共苦。
0: 对，虽然小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呢，就是五年级的时候还是要少谈论这些话题，
1: 少看一些言情剧。
4: 就偶尔谈一谈。
0: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山东的朋友，加油、
1: 再见
0: 啊，再见啊。
1: 不，我觉得杰斯老师有一点，我也要表达一下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对感情它都是有一个认知的，
0: 对，
1: 你不可能阻止小朋友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就把所有跟情感有关的都抛去，他可能确实是不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价值观和一些思考的一些逻辑，我们可以先跟他们去说，对吧，就帮助
0: 不是从实战的层面来说，从
1: 啊不要实战，
0: 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话题如果有未成年的小朋友参与，或者是有小学生参与的话，我怕到时候就是
1: 我理解，所以我们要把话先说明白，
0: 老师会给我们打低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这样的考虑，
1: 让他去打。来，
0: 好了，
1: 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1: 来自哪里？
6: 南京。
1: 南京，你多大了？
6: 59。
1: 啊、哦，您59啊。
0: 好的啊，那这位大哥，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这场闹哄哄的辩论当中，你的立场是什么样的？
6: 老大，我支持你。
5: 这样比较也不太公平
0: 啊！对，
1: 嗯，
0: 不要给人家宇航挖坑。
1: 他想说，我知道。
0: 小伙怪可怜的，真的。
5: 我就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比较都是不公平，而且不尊重的，对。
1: 嗯，那怎么样？这怎么办呢？
0: 真的是一个好男孩、啊。
1: 对啊，今天我们让你聊这个话题聊爽了吧？对吧？还不够是吗？
0: 不够，
5: 没有啊！
1: 你要不够的话，等会儿我可以再
0: 留
1: 半个小时给你。对，你要留下来，我可以再留半个小时给你，可以的，没问题。
5: 没有呀，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非常值得去让人思考的，也许在很多年以后我可能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在现在我能这样想，我觉得至少是我当下的真实情况、我觉得也是真实做自己吧。
1: 我就把我的真实例子告诉你，就是我对于我现在对象是没有一点点将就。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
1: 说
0: 没有一点点
1: 将就。我尝试过将就的恋爱，根本我接受不了，我根本不行
0: 的。
1: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0: 好的，马上02596911转二号键为大家开通，唱歌了啊！没有什么观点碰撞了，唱歌啊！
1: 好，我们稍后再见啊。
7: 吃大闸蟹去哪里？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抖音英超联赛账号正在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六一。

0: 好的啊，那么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拨打电话。今天有四位评审是吗？是四位评审吧？
1: 对，是四位评审，包括宋仲基在内啊。
0: 对，那么有三票通过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啊。
1: 嗯，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仲基可以开播了啊，我们现在可以开播了。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现在来开始接听电话。我们四位评委老师，我们的耳机都 OK 吗？杰斯老师，您的耳机 OK 吗？
0: 啊，可以的。
1: 好，来，我们来接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上班老师，陈金石老师，二位老师好，沈庆门一起好。
0: 啊，阿姨好，阿姨好，
1: 阿姨好，阿姨好。
2: 哎，我跟你讲，我今天感冒没有落到上来，谢谢你们。我们家住那个到你们店铺，你们哎
0: 啊，这是赵阿姨，
1: 对，赵阿姨，对对对，
2: 哎，是的，是的。我一直后来就一直感冒，就没落到上来。
0: 好的好的，
2: 谢谢。
0: 保重身体。
2: 但是呢，我现在要祝你们那个双节快乐，祝你们大家双节快乐。
0: 好的好的。
2: 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那个国庆节。
1: 对，好，谢谢你。
2: 今天我想唱一段那个豫剧那个四大美女踊跃，但是我唱。

0: 谢谢田六一带这首《妙龄童》，这谁的歌呀？
1: 陈粒的
0: 啊。好的，我们来接热线02596911转2号见。下一位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哎，来自哪里？
2: 到最后，尽情心与夕阳，人留在身上，来不及讲故事，多跌宕。又对崎岖的峰峦成全你我的张狂，江海汇于远月成金杯。对不起，有点紧张。
3: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非常有气势。对，
3: 挺好的啊、嗯。
0: 那投票吗？投票你过吗？
3: 不过。就是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歌曲的选择。
0: 挺好。对，对，这个歌我觉得清唱的话可能不是非常的适合，这票我可能也没法给过啊。非常遗憾，
3: 但是很开心。
0: 对，
3: 谢谢，
0: 对，很开心啊，非常的这勇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参与。再见。好，02596911转2号线，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0: 来自哪里？
4: 是我吗？
0: 是您。
4: 南京。
0: 南京的朋友哈，
4: 适合。
0: 我天哪，我真的我内心好感动、嗯、就是我，因为你知道如果是我妈妈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她一直会跟我说合适比较重要，但是我觉得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3: 对，现在的育儿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
0: 因为其实 眼瞅着80后马上也要快50岁了，
3: 是吧？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我觉得观点越来越新潮，也不是新潮吧，就是他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好、嗯、那我们来投票吧。来，宋仲基这票你给过吗？
5: 我给过
0: 啊，你给过哈、啊，来，
3: 我也给过，对，
0: 啊、来，田六一，
1: 我也给过
0: ，恭喜您获得了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送出的毛毯一条，感谢您哈，您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老师，
4: 谢谢，
0: 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您的快递地址，嗯、哎，好，谢谢您，好，再见，哎呀。今天听到一个我心里非常满意的答案，我真
3: 的
0: 很感动。
3: 分析
0: 的
3: 很好，对、嗯，
0: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就是在
3: 不同的年龄阶段，
0: 不同年龄阶段确实是需要考虑、嗯。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些老年的这种就是婚恋节目，然后呢，最后发现就是男选女的时候，其实还是喜欢，就是也没有在讨论合适这件事。因为你说老年的这个就是婚恋啊，他们无非看重的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这个退休金是一方面，
3: 是的，
0: 第二是你的身体健康。最后呢，我发现在同等条件下的两位女士，然后男士选择了更年轻漂亮的那一位。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合适吗？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个那说，有一个声音在说他能不能既喜欢又合适。我觉得人总是贪心
3: 的
0: 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啊。好，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跟各位继续来听歌来唱歌，我们稍后再见。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0: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区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2: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3: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

0: 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心。
2: 今年是二十几岁，方便问一下吗？
3: 25岁往上。
2: 那就是处在一个可能要接近到谈婚论嫁的一个年龄。哦，你单身吗？我先确定一下。
3: 不是。
2: 啊，那就是如果在面临到婚姻的过程当中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喜欢可能要更重要一点。
3: 因为我更注重精神上的体验。
2: 啊，我理解了，等于说就是物质条件方面你可能会往后稍微稍一点，但是精神方面你可能觉得比较重要一些。
3: 对。
2: 好的，了解了。那我们来投票吧，我们四位评委。
4: 啊，我过。
2: 宋仲基
5: 过。
2: 田刘毅我也过。那恭喜你全票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老师你的快递地址好不好？
3: 嗯，好的。
2: 嗯，好，不客气。来，我们请我们导播老师去联系一下这位女生哈。来，02596911-2见。我们接下来还有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
2: 你好，来自哪里？
6: 张曼老师。
2: 哎，你好，你好，来自哪里？
6: 我是张家港的高二的。
2: 啊，张家港高二的啊，对，是的，我也记得这个男生，声音非常的成熟啊。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6: 最近学习学的比较累
2: 啊，
6: 想唱一首《水手》，给自己打打气。
2: 为什么每个年龄段学习比较累的同学都喜欢唱《水手》？
7: 是的，挺好的。
2: 不管是80后、85后、90后还是00后啊，都是这样。来，有请。
6: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浮生未免俗，我尝到他已经就中过，我只能认命前进的方向，他领头行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坚持了农村根据地的实现，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好，可以
2: 了。嗯，好，来，我们几位评委发表一下意见。杰斯老师，
7: 嗯，鼓励一下吧，我这票给过啊。
2: 嗯，宋仲基
5: 我也给过，
2: 我这票可能要保留，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那个气势，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唱出来一点啊。
7: 是的，
2: 来，田刘毅，
8: 我觉得给阿姨一个鼓励
2: 啊。好，那就这样吧，3票，也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是否有热线在线呢？来，接下来02596911-2号见，你好，这位朋友。
9: 老师能听见吗？
2: 可以听见，你好，
7: 能听见，您说。嗯，
2: 来自哪里的朋友？

0: 有什么难过我。先唱到这里吧。
1: 因为我感觉他在唱那个高音的话，感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同学，我问一下，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0: 音乐表演。
1: 音乐表演是吗？
2: 确实非常的不
1: 错。你是在湖北上学对吗？
0: 对。
3: 不会是武汉音乐学院吗？
0: 嗯，
1: 是的吗？
0: 对，新生，
1: 武汉音乐学院的新生音乐表演。是这样，我因为你知道我们英超联赛，我们的全称是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所以呢我们像包括南艺啊，包括这个南师啊，南大很多学校都参赛哈，也有很多的选手唱过泡沫这首歌。我个人给的建议是，我觉得泡沫这首歌它难就难在它的音域跨度大，不仅是高

高音高，它最主要的是它低音又特别的低，所以它对你的这个通道的这个运用的成熟，你从胸腔怎么转到你的头喉咽的这个位置，它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因为你是音乐表演的学生，那我可能给的建议是，首先在开发自己音乐的同时，我们在参加比赛的歌曲，我们把音域跨度要调到一个舒服的范围。因为我真的听过唱的非常厉害的泡沫是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
1: 现在听到的是我从昆山汇智广场带回来的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及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的活动现场。今年的亮灯仪式内容特别丰富，主灯区呢更是璀璨夺目，一盏巨型的蓝色神鹿花灯昂首伫立，鹿角玲珑剔透，和另外一侧灵动跃起的一头彩鹿遥相呼应，在一轮明黄色的圆月映衬下，把今年花开并蒂灯映两岸的主题演绎得如梦似幻。四周粉色莲花灯与蓝色波浪灯组交相辉映，更是串联起一幅山海相融的画卷。今天的节目呢，就请随我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浓浓的两岸中秋情。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今年的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非常的热闹又温馨。大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一同参加了活动。亮灯仪式上有三封跨越时空的家书串联起了整场活动。回望30余年来台商来昆山打拼奋斗的历程，诉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切共鸣。现场还举行了2026苏台青年文化交流使者授证仪式。12位苏台青年文化交流使者将当好两岸文化的传播纽带，传递同胞温情。作为苏台青年文化交流使者，陈游杰常驻江苏昆山，现任统佑牧业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昆山市台协会副会长兼青年会会长。在上小学的时候，陈游杰就跟随家里的长辈来到了昆山，2017年开始扎根昆山发展。作为昆山中秋灯会的忠实粉丝，他经常

0: 戏剧广场灯区展持续到10月7号，而周庄灯区将延续到10月31号，活动的内容也更为丰富。据周庄旅游管家小琴介绍说，
1: 那我们今年2026年的海峡两岸中秋灯会呢，主办展是在昆山的汇聚广场，那么我们周庄是作为分会场，那我们周庄是从9月16号一直到10月31号都是我们灯会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过来参观游览，因为我们这边的灯组更多一些，同时呢参观时间更延长一些。这个灯会呢，我们是从2010年开始，从2013年周庄作为主办场，一直到现在已经有8届了。同时呢，我们周庄这边呢，每年的灯会的话，主题完全都不一样。今年呢是夜周庄水灯会，
2: 包含就是昆山一讲的 AI 嘛，就是 AI 的这个形式，然后包含它的晚上的夜景，然后加上现在在周庄呢，你也能看到整个灯会的一个现场。所以说，如果朋友们有机会来周庄的话，一定要赶现在看看我们现在。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
3: 在南京，在南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5: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

0: 我就特地选一个最小的房间做卧室。
1: 哎、你跟我一样，
0: 嗯，
1: 我房间我因为我房子也比较小嘛，两个房间、嗯、有一个相对大一点，有一个相对小一点的，
0: 选了
1: 小的，
0: 小的
1: 坐睡着，
0: 那个很舒服。然后把门关上，我就不害怕。
1: 不是不怕，我就觉得很舒服，就那种感觉。
0: 哎呀，我一个中年老男人还说害怕。哎，我跟你讲，我去出去出差，你知道吗？住酒店，我非得人家都希望单独一间房，嗯、我非得跟那个组织方说，我能不能安排我跟别人一间房？因为我晚上一个人睡不着，害怕。
1: 啊，这我倒不害怕。我尝试过夜里大概12点多的时候，然后从我们家离紫金山不是比较近吗？
0: 大夜去紫金山、啊，
1: 我爬紫金山，然后我爬的那条路
0: 一个人啊
1: 啊，还是那个紫金书院的那一条路是没有灯的，我拿一个就带一个手电筒，我就上去了。
0: 妈呀，吓死了，真的是。
1: 就那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我不要尝试。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老山，朋友们，我们大概5个男孩，
1: 啊，
0: 就。其他4个人比我都年轻，非要带我去爬老山，我就去了。嗯、你知道我腿都开始发软，黑不溜秋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我不要再半夜出来爬山了
1: 啊！
0: 我不喜欢那种
1: 感觉。我还喜欢，我还挺喜欢的。
0: 你阳气太重了。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阿树喜欢折腾。然后有个大姐说，王权年轻但是成熟。哎，老阿姨赞成你的观点啊，都说我喜欢折腾。嗯，我折腾。折腾可能是因为我想要更好的生活吧，也没有错，对吧？正好这会儿也该是折腾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个领导，有个领导手里头有

0: 子很大，今天就打进电话8465299977，现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刚才我讲那个五粮液没讲完啊，各位小朋友的爸爸或者说爷爷喜欢喝酒的，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早上在节目当中，我是把这事说特别透，所以我估计那十个人直接就说了，我要买这个五粮液。因为你想啊，就是这个酒啊，它为什么那么有人关注？首先它是五粮液酒，它那个不管是包装袋还是它那个瓶子，虽然它有丝路话语系列嘛，它会有一些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在里头，但它整个酒瓶和它整个包装是非常明显的有大的那个五粮液的标志在上面的，别人一看，哎，这个就是五粮液嘛，对吧？五粮液的系列酒，那么不管你是送人自己喝都挺好，因为它每瓶单瓶的售价是1199块钱，1199，这么一瓶酒，它肯定跟就是像一些其他的就是更贵的酒的比的话，会差一点点，便宜一点。但是如果是一箱六瓶999呢，划下来对吧，300-400块钱一瓶的酒，那品质肯定是非常好的啊。喝过之后都觉得是好酒，嗯，值得喝，是吧？然后你再把它拿过来买回家，不管是自己接下来过年的时候用人送，还是说自己喝，都很合适啊。一箱六瓶才999，哎，单瓶的话市场价是1199，所以这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电商那个平台才有这个价格，所以很少有人能就是一直买，就是刚开始卖，哎，就售罄了。刚开始卖售罄，现在还有一点，大家如果要囤、要喝、要送人，都是很合适的。你要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五粮液，啊，或者我要买白酒，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好不好？”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我来试试看今天。小朋友们有没有打进电话啊？看看是谁第一个打进来的。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来，首先有请一号线上正在等我的这个清脆而响亮的声音是谁？早上好。
3: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非常好，这个小朋友的声音啊，又清脆又响亮，普通话还标准。那你告诉我，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
0: 哦，是男孩。今年几岁啦？
3: 18岁。
0: 18岁，嗯呀，那这个时候是最调皮的时候呀，是不是啊？
3: 嗯，
0: 那你人家说你这个时候是狗都嫌。你觉得自己是调皮的还是招人喜欢的？
3: 还好吧。
0: 还好，嗯，我懂了。有调皮的时候，但也有可爱的时候，对吧？我来公布答案啊，可准了，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小可爱我好喜欢啊，选甜的啊，挺好的。嗯，好，那这个时候呢，请你们答题。答完题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你俩商量一下，想听什么歌啊？
3: 我叫什么名字？
0: 哦，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啊。哎呦，你叫什么名儿？告诉我。
3: 朱一玲。
0: 啊，哪三个字啊？
3: 木土土，林是金字旁加一个玉，是金字旁加一个玉，林是雨字旁加一个雨字头加一个玲。
0: 叫杜雨玲是吧？
3: 对，以前我打过两次电话。
0: 哦，那我要把这个名字给记住啊，下次你打进电话来我知道是谁了啊。好，小玲玲呢马上答题了，答题之前要点一首歌，你要不要点？
3: 野人。
0: 啊，
3: 野人。
0: 野人啊，乖乖，这是什么歌？阿叔哥哥以前小时候听过一首野人 disco。 好，那这个时候答题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来，请听题。Ready, go！ 第一题，苹果切开之后变色，是因为和空气当中哪种物质发生了反应？是氧气，还是氮气，还是二氧化碳？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我看到乖九猫说，有梦想的人应该过得很苦吧，要为此付出这么多年的努力，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出名，甚至连钱都赚不到，但是他们看起来真的很棒，哎，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我有的时候觉得辛苦，只要我们甘之如饴，那就不算辛苦，甚至是一种幸福。真正辛苦的人是不爱却还要摁着头皮去做。所以人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幸福指数不一样，不在于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很累，是不是都清闲，不是的。我觉得就是心中有没有爱，眼里有没有光，这个很重要。有时候眼里有光和心中有爱需要自己去寻找哦，朋友们。来，我们继续有请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2: 二叔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可爱，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2: 我是女生。
0: 哦，好可爱的小公主，你今年几岁啦？
2: 今年9岁了。
0: 啊、哦、9岁啦啊。那今天谁送你上学啊？
2: 妈妈。
0: 妈妈。
2: 还有弟弟。
0: 哦，还有弟弟呢，让你们家可爱的小弟弟也给二叔哥哥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帮帮忙！快点！啊，这边娘，快！太害羞了。
0: 弟弟几岁啊？这听起来是牙牙学语嘛？怎么回事啊？
2: 4岁。
0: 哦，好小，有没有上幼儿园啊？
2: 嗯，上小班。
0: 上小班。好，我们听最奶的声音，你让他对着广播，对着那个听筒说一声阿树哥哥早上好，让他打个招呼就行了。弟弟、哎、早上好。嗯，
3: 宝宝
0: 宝宝
3: 说大声一点。
0: 对，弟弟大声一点说，说阿树哥哥早上好。
3: 哥哥，嗯，你不是喜欢跟阿树哥哥拍照的吗？还记得啦，宝宝。
0: 不记得了。
3: 阿叔哥哥还抱过他的呢。是是，
0: 真的、啊、哎呦，我愿意抱小孩，就一看就是很奶很萌的，我就要抱啊，激发我的父爱那种。好、啊、那早上你是先送女儿去学校，然后再送儿子到幼儿园是吧？
3: 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
0: 声里。下周见。说世界之大，为何我们能相遇，这句歌词惊艳了很久、哦、这句歌词，世界之大，为何我们能相遇。你说人生在世，相逢是一场报应呢，还是彼此的礼物？我的歌声里，这首歌送给大家。小金鱼 AOAOR 说了，阿叔你那个心理题还没有帮忙解读呢。对了，我刚应该问问，就是二号线上的朋友也都问一下这个问题。日子加一笔变成另外一个字，你们第一想到的是什么？